0: 生意，但是那个酒店出了点问题，住不下了。我想说你那里有没有合适的酒店推荐一下？
1: 您觉得新安里怎么样？
2: 啊，那个卖蝴蝶
0: 耶稣的老字号啊。
2: 对对对，就是那个。
0: 还可以啊，
2: 但是我们这两天就得入住了，那房间够不够啊？
1: 房间应该是够的，我去帮您确定一下。
2: 那太好了，
0: 谢谢陈花，我现在把资料发给你啊。
1: 哎，好嘞好嘞，陈女士，没问题。啊，陈女士再见。

0: 进。啊，陈欢，这么晚了还加班呢？啊，
1: 崔叔没事，您先下班吧，一会儿我锁门。啊，
0: 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嗯，
0: 不许搞得太晚，啊？
1: 放心吧。
2: 就跟心安理敲定大单了？
1: 没有没有，那是我之前认识的朋友，就帮个忙而已。
2: 对方人找到了吗？好，回头请你打球。
1: 怎么样？
2: 找到了，他联系方式在我这儿，我联系他。
1: 不用了，你已经陪我们熬了一晚上了，帮的您够多了，给我吧，我来处理。

您好，我是新安里酒店的总经理麦承欢，我想问。挂了。先生您好，我们想当面给您进行现金赔偿，并且致歉，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

0: 成了。
1: 要不我陪你去找那个人。
0: 不用了，我刚跟妈妈说好，她一会儿来找我。
2: 好，小伙子，帮我拿一下行李，谢谢。
1: 哦，那个没事，我来，你注意安全。

姚总，你这什么情况啊？你这一身打扮，你这是准备要去兴安岭当门？

0: 再说了，你这衣服尺寸也不合适啊，你这腿还露半截呢。
1: 少废话，腿长没见过啊。哦，李总约了没？
0: 我约我是约了，但是你看你现在这状态，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你受得了吗？
1: 给我去弄套衣服，然后上。
0: 你说，
1: 之前我让你找个公关团队，你跟他们说一下，麦城案如果解决了，西安里肯定会发声明，多花点钱推广一下，把谣言压下去。
0: 明白，超能力嘛。
1: 不然我把钱都给你，你带进棺材。啊，
0: 那倒不用，我可以拿那个钱呢，给你去买裤子。这去。

0: 姐，进门右手边方向，一个戴黑色棒球帽的，就是投诉视频里的人，他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那身体怎么样了？
2: 我吃完就成这样了。
0: 我还没喝。
1: 我这次来就是来跟您聊赔偿的，不过相对应的，我也需要知道一下前因后果。您方便把病历给我看一下吗？
2: 怎么，不相信我？
1: 不是的，就算我们给您赔偿，也需要相关的一些资料。如果您不给我的话，这样我很难做的。谢谢。您是11点到新安里吃饭，12点离开了新安里。
2: 嗯。
1: 就诊地点是浦东川沙的一个诊所，就诊时间是12点半。
2: 有问题吗？你这是挖坑等我呢，你。
1: 这样吧，先生，我们带您去医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车跟司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2: 哎，算了，我不追究了。你是谁呀？
0: 我是新安里酒店的代理律师。刚刚你们的对话我都听见了。你在事实未定论的情况下，在网上抹黑新安里，按法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告你诽谤。
1: 先生，您直说吧，您是单纯的敲诈还是受人指使？如果您如实说出来，我们什么都好聊，但如果您拒绝配合，太好了，我这心里啊松了一口气。今天还好有你们在，不然我一个人的话，那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您一会儿去哪儿啊？我今天请不了你们吃饭了，我得去一趟波提切利。
3: 干嘛？找姚志明算账啊？带我一个。
1: 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姚志明做的，他没有那么低级。
4: 哦，他是用了什么高级的手段让你为他说话呀？打感情牌啊？
1: 毛毛，我一会儿去波提切利是为了告诉姚志明我的决定。
4: 哦，好，麦总加油啊，去吧去吧去吧啊，抓紧时间。
1: 那我走了啊。嗯，
0: 哎，要不我送你回去吧，要是宋怀民再来闹的话。
4: 哦，不用了，这人但凡要点脸也不会再来了。啊，
0: 对不起啊，上次是我冲动了，你别放在心上。我是不想以后我们的关系变得这么尴尬。
4: 啊，你那天说什么，我都忘了。

0: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工作忙吗？再说咱俩也不顺路嘛。哦，我还约了人看设计，你一会儿也早点回去，我先走了，改天再请你吃饭。
1: 拜拜。

0: 陈欢，怎么样了？放心吧，解决了。哎呀，我都准备好试验了，没想到陈欢一出手，三下五除二全搞定了。来，我们庆贺一下。哎呀，如果不是陈欢一直提醒我要菜品留样，菜品留样，这次真还说不清楚呢。
1: 陈欢啊，不瞒你说，自从老太太走了以后啊，我们这里都有一种群龙无首的感觉，尤其碰到这个事情，心里很慌啊。现在好了，心安理又有主心骨了。
2: 没有没有，崔叔，谢谢大家。虽然目前危机解决了，但是其实我们心安理的营业状况并没有那么理想，毕竟负面影响已经留下来了，所以接下来的路，我还是得跟大家一步步的走。
3: 放心吧，现在都是信息时代了，只要好的声音足够大，啊，我们口口相传，一定能够把坏的声音给压下去，对不对啊？
4: 对。
3: 来，我们大家多通知自己的亲朋好友，转发视频，澄清事实。
5: 对。
6: 我们也能发了。
3: 这是给大家呀，打鸡血的。
7: 辛苦大家了，谢谢大家。
3: 非常抱歉，我因为一时的口头之快。
5: 在网上发布了，哎，
7: 看看人家，
5: 不是严，这高效明了，
7: 这么快问题就给解决了。他要是连事都搞不定，他就别在这行里混了。
5: 还不承认呢？哎，对了，那个公关的预付款我之前付过了，你一会儿记得转给我。
7: 说的这么认真，干嘛？缺钱用？不是。
5: 我们是怕你赖账吧？嗯，你算了，你还是先赖账吧。哎，没意思了啊，尤总，赶快的，快上班了，钱转给你。

0: 通知我们可以正常营业了，真的，太好了！
1: 你出手真快啊！这个澄清视频啊，已经买了推广，点评网上的差评都已经撤掉了，这叫成好事啊，还做了很多广告，刚刚还有旅行社打电话来咨询业务呢。
0: 崔叔，这些不是我做的，做这些是需要钱跟资源的。
1: 是姚先生。
2: 崔叔，你帮我组织大家恢复营业，食材一定要检查再检查，要留样。我呢去一趟波提切利，这里先交给你了。好的，先走了，崔叔。嗯。啊，欢迎你来。丽丽，哎，陈欢，你今天怎么来了？我听说你成心安利老板了。
3: 那个，我今天来找姚总的，他在办公室吗？姚总，他在张总的办公室呢。那我等会儿他。嗯，环球高尔夫一直是我在跟进的项目，你现在公然把他劫走，你什么意思啊？
4: 张总，你搞新安利，我抢你客户，这不是很正常公平吗？昨晚我跟Amber通了电话，我说我回国也待了一段时间了，我发现国内市场很大。
3: 我可以帮他拓展拓展。如果Amber批了，那我就不走了。到时候还请张总多多指教。
2: 志明，我是在帮你，你拿不下新安理，你怎么升职呢？
3: 新安理和麦承欢都是奶奶托付给我的，我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伤害他们。

0: 来了。
1: 来了，有时间吗？请你喝个咖啡。
0: 好啊，走。
1: 走了，去。
2: 其实那个投诉的人跟我说，是越打的人在背后指使的时候，我就猜到了，应该是张佩生。你也知道吧？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我有我的职业立场，没法告诉你。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我跟张佩生一直在合作，拿下新安理，他升总裁，我回总部晋升。所以你现在接手了新安理，他也能顾及你吗？
2: 原来是这样，不过可以理解，再好的交情在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
3: 社区积极助力，邀请了辖区内编织、剪纸手艺人以及斗空竹表演团队现场展示，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父辈的童年记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流动清凉补给站、卡通版安全地图和医疗休息区，确保亲子家庭玩得开心又安心。艾米尔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园家社联动的自然文化之旅，让孩子们在真实场域中感知家乡美，留下一份温馨又难忘的六一成长纪念。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本土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日前区第二实验幼儿园的六名小朋友走进后沽社区党史陈列室，化身小小红色讲解员，为社区居民开展红色宣讲活动，以童真之声讲述上虞红色起源故事。活动现场，小讲解员们精神饱满，从容大方，他们用稚嫩的童声为社区居民讲述上虞首个党支部的峥嵘过往，介绍家乡革命先辈的初心与担当，用通俗易懂的讲解，认真投入的模样，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居民。现场不时响起

0: 也阵阵掌声。
1: 是第一次过来的，来，那个小朋友管得蛮好，很棒很棒。
2: 小朋友也很棒的，这么长的事都读出来了，我们为小朋友鼓掌。
0: 后顾社区党史陈列室承载着当地珍贵的红色记忆，详细记录了上虞首个党支部的诞生背景、发展历程与奋斗故事，是社区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本次社教联动红色实践依托社区红色教育资源，既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宣讲中了解家乡红色历史，根植爱国爱家情怀，也让红色文化走进社区，浸润民心，助力社区营造老少共学党史、传承红色精神的浓厚氛围。
3: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懂得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团结友爱，长大以后争做热爱祖国的好孩子。
4: 我们一老一小来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啊，来加深我们的社区与学校的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层面，来传承好、发扬好我们的红色革命基因。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有意义的共建活动啊，能够说让我们整个红色革命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0: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深耕幼儿科创启蒙教育，激发孩子们的科学探索欲与创新思维，今天上午，区第三实验幼儿园文化园区联合斯坦星球科创科普平台，精心打造沉浸式趣味科学游园会，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玩乐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活动现场童趣满满，科技氛围浓厚，以趣味十足的科学体验摊位，涵盖物理小实验、奇妙化学现象、自然科学探索、创意科技手工等多个主题项目，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知识性，适配幼儿的认知特点和探索天性。五颜六色的科普展板、新奇有趣的实验器材、错落有致的体验展区，将整个园区装点得鲜活又热闹，吸引着孩子们踊跃打卡、沉浸式探索。与此同时，依托斯坦星球专业的幼儿科创课程体系，本次游园会设置了光影魔法、力学探秘、奇妙化学反应、机械创意等多个趣味体验展区，涵盖数十种简单易懂、安全有趣的科学小游戏，贴合幼儿认知特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活动中，孩子们化身小小科学探索家，带着满满的好奇心穿梭在各个展区，专业科普老师耐心引导、细致讲解，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自主探索，鼓励大家大胆提问、积极尝试。每一次动手实践、每一次观察发现，都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科学并不遥远，科学就在身边。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本次科学游园会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以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思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操作、可感知的趣味实践。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动手动脑合作探索，不仅锻炼了观察力、专注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更有效激发了科学探索兴趣，培养了勇于探索、乐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缤纷六一，童心飞扬，在第一实验幼儿园内欢声笑语满园，一场精彩纷呈的六一创意快闪秀火热上演。孩子们身着特色服饰，用灵动身姿点亮多彩童年，共度专属节日时光。本次快闪秀创意十足，亮点纷呈，
5: 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婉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失礼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

0: 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为沃土再添新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啊，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长。

弘扬时代旋律，传递党的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鄂江先锋。首先来看党建播报。近日，百官街道顺影社区联动业委会、物业、共建单位、爱心商户及热心居民，开展邻里互助助老主题活动，以党员先锋引领，搭建暖心助老平台，切实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与归属感。

活动现场暖意浓浓，紧扣党员引领、邻里守望、互助养老理念，设置了便民维修、爱心意见、衣物缝补、健康测量、听力检测、反诈科普、水务咨询等多个服务摊位，让适老化便民服务直达老人家门口，精准解决老年人日常起居、健康防护、生活维修等实际难题。活动全程党员先行示范带头，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志愿者主动投身服务一线，深耕便民助老志愿岗位，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老年居民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在党员的带动下，众多志愿者踊跃参与，默默奉献，传递邻里温情。老年居民在家门口享受贴心便民服务，闲话家常，增进邻里情谊，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此次活动将便民服务与互助养老有机融合，打通为老服务最后一米，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邻里互帮的良好风尚。下一步，顺隐社区将持续完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深化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探索党员带头低龄助高龄的养老新路径，用心打造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和谐社区。

以老助老，邻里相依，抱团相守，温暖朝夕。顺捷社区的以老助老互助养老模式，深挖邻里资源，激活老年力量，用最朴素的邻里温情化解养老痛点，补齐服务短板。这种有温度、低成本、可复制的养老。

0: 新模式，也为基层破解老龄化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题思路。清晨的顺捷社区，晨光和煦，街巷静谧祥和。一大早，周五帮办团成员华淑芬像往常一样出门采购物资，邻里一句随口提醒，让她时刻牵挂起结对帮扶的80多岁独居老人陈奶奶。作为志愿队伍的核心成员，常态化上门帮扶独居老人早已成为他退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顺捷社区政务帮办的成员，我对那个我们邻里之间的那个需要帮助的人员，我有一点了解。我具体那个接待对象呢叫陈爱弟，他因为他老人家呢只有一个人住，那我们就是暂时呢就是为住宅人员叫到小姐妹一群人去，给他摇摇听啊，帮他打扫一下卫生啊，问他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什么诉求。那老人家呢都很愉快的，我们的岛内他也很欢迎的哦。他们我们去的时候，他你们来了很好很好，我他也很感激我们的。但是同时我帮助了别人家里，同时我心里也很得瑟，因为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就是帮助了我自己，我心里感到很开心很快乐。我为以后我还会坚持做这样工作的。
0: 日复一日的贴心陪伴，细致帮扶，让独居长者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对于高龄独居老人而言，这群同龄志愿者的到来不仅解决了生活上的琐事难题，更填补了晚年精神空白，成为独居生活里最温暖的慰藉。
2: 老婆，那身体好吧？来自
3: 身体好，
2: 现在你在做些什么？
3: 八十四。
2: 哎，给的呀，那多少把都，你那特别那多少年纪都来了，
3: 没多少。
2: 哎，可是多少年龄？你看侬现在蛮棒的啊，身体好，侬年纪是啥时求？
0: 看似简单的入户陪伴，背后折射出老旧社区养老的现实刚需。草鹅街道顺捷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高龄独居老人数量众多。绝大多数独居长者日常无人照料，遇事无人倾诉，精神陪伴与日常照护双重缺口，成为困扰老人晚年生活、制约社区治理的核心难题。
4: 我们顺捷社区的话是典型的老旧型社区，辖区的话常住人口约6900人，60周岁以上老年群体占比60%，老龄化程度高，高龄独居老人日常照护和精神陪伴需求居中。社区的话现在有党员191名，下辖6个小区。目前的话，我们深耕慰老服务，坐实基层治理，成功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养老服务的话也一直是我们社区民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0: 专职社工人员有限，无法全覆盖精细化服务，外部养老资源适配性不足，如何低成本高效率补齐养老短板？结合辖区邻里熟人社会的独有优势，顺捷社区党委转换治理思路，不再单一依靠外部资源输血，转而深挖社区内部人力资源，聚焦辖区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低龄退休老人，探索以老助老、互助养老新路径。
4: 因为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的话力量有限，很难对老独居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呢做到面面俱到。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发掘了我们的周五帮班团，由我们社区党委牵头，党员骨干带头，我们筛选了16名热心公益、熟悉小区情况的低龄退休居民，组建志愿者队伍。成员的话平均年龄65岁。队伍按网格划分为4个小区，实行分片结对、常态走访。每周五的话，他们是会固定上门，为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探望、家常陪伴、卫生整理等等暖心服务。志愿者的话都是我们的邻里街坊，人熟地熟，情况熟，他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老人的异常状态。比如说经常固定出门遛弯的老人突然没有外出、身体状况不佳等，都会第一时间上门进行查看，及时帮扶。同时呢，他们也马上会反馈给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这种邻里式帮扶没有距离感，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有效补齐了我们基层养老服务的细微短板。
0: 相较于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

0: 成熟老年群体的小老志愿者和帮扶对象之间没有沟通隔阂，更容易走进老人内心深处。从事志愿帮扶多年的金培芬坦言，互助养老新模式落地后，邻里互帮互助的氛围愈发浓厚，自己做志愿工作也更有动力。
1: 我是那个顺济政务帮帮团的成员哦，我加入那个政务帮帮团快6-7年了哦。以前呢，这个帮助那个投助老人哦，现在嘛有了一种人人互助哦，我感到非常高兴哦。现在干起来的感到非常有劲了哦。
0: 常态化的入户帮扶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的燃眉之急，但社区党委在运营过程中发现，纯无偿公益志愿模式极易消磨志愿者热情，同时受助老人也容易产生心理负担，很难实现长期稳定运转。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社区双向发力，搭建多元化激励体系，赋能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2: 为了让邻里善意细水长流可持续运转，我们坚持正向激励、模式创新双向发力。一方面的话，我们正在健全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对志愿者服务时长进行积分登记，可兑换生活用品、社区文体活动等公益福利也优先向志愿者倾斜，肯定大家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的话，今年我们推出了低偿邻里互助微服务，让居民在居民群中搭建一个互助对接平台，居民有理发、小家电维修、代买药品、简单陪护等个性化小需求，可线上下单，有技能、有空闲的邻里志愿者自愿接单，仅收取远低于市场价的象征性费用。这种模式的话，又尊重了我们志愿者的劳动价值，提升了服务积极性，也让受助居民更加心安。同时的话，我们坚守民生底线，针对孤寡、低保、特困老人，所有帮扶服务的话是进行一个免费服务，实现温情帮扶和长效运营兼顾。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不断壮大邻里互助队伍，吸纳更多党员、居民骨干、业委会成员、社区合伙人来加入我们的服务队伍，持续优化低偿互助服务模式，细化服务清单，规范对接流程，让邻里互助更精准、更规范、更可持续。
0: 完善的激励机制让善意得以续航，双向奔赴的邻里关系让养老更有温度。如今的周五帮办团早已超越单纯志愿服务团队的属性，队员们在帮扶邻里之余，抱团出游，日常相伴，互帮互助，从服务他人的志愿者变成彼此依靠，共享晚年的养老伙伴。顺捷社区立足老旧社区实际，依托党建引领，激活老年内生力量，用邻里互助破解养老困境，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适配、有温度、可复制的互助养老新范式，为基层老龄化治理提供优秀实践样本。
3: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鄂江先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起初我是个医生，六十年代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三十五年我只住了一件事，保护候鸟，开鸟吃兵。我三十五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五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七十二岁。

0: 九江都昌，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马上送过来。
2: 好
1: 好的了，
2: 好的好的了。

0: 2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两三百多只。当时想，既然我是人的事，他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现在要喝水了，这都放到肥酱。
1: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搂鸟的人。那时候，鸟难也很值钱。 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蛇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比搂鸟人吃了2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也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
2: 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才护理，晚上才杀伤。鸟能给你带来什么呀？你找个鸟做了好不算了。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就20万，我一人我了5-7狼，2个月才加了200多苗。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跑羊虎的说啊，是冬耕夏长，它捂着密室的时候，我就让它在我那个眼里，成了自由的密室。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能湖面要动。 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还要买你给他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天的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海关在16年前，这只鸟了，颜色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赢了。这里一个看，是吧？
2: 这上面橡皮翘起来了，
1: 这里缺了，这里就全部要钙化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大象没法吃，是要喂食给它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它16年了，相当人是两百岁的寿命。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解决了。但是在放飞的时候，都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

0: 大脑风这边本来不是，等于飞机从这山上去了，东方流一到山，进了山林就会死。候鸟、西人是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1: 啊，你乖哈，
0: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呢？

极愿飞走了，但它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地归来。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全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暨政法信访工作会议上，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树牢大平安理念，坚强大平安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法治上虞。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研究领办督办提案时强调，城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全力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0: 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举行，
1: 我区举行第四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全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暨政法信访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树牢大平安理念，建强大平安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法治上虞，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参加。钱林江充分肯定过去一年上虞平安建设取得的成效，深入分析面临的风险挑战。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年，做好大平安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一体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围绕五个不发生、两个下降、一个确保要求，树牢大平安理念，构建大平安建设一加三工作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法治上虞，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钱林江强调，要抓实政治安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推进平安上虞建设，坚决守牢政治安全防线。要抓实网络安全，全面提升管网治网安全防护舆情应对能力，增强网络空间治理效能。要抓实安全生产，压紧压实四方责任，着力推进治本攻坚、应急处突、转型升级，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要抓实信访维稳，抓好重点化解、源头治理、基层善治，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面上治、重点治、系统治，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等做法，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抓实公共安全，推进治安管理。

0: 防灾减灾、法治实践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健全体系打法，压实领导、行业、属地、主体社会责任，健全指挥、会商、处置、督查、考核机制，强化宣传引导，淬炼能力作风，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于丹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持续深化大平安理念，落实落细各项决策部署，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紧扣重点关键抓落实，统筹打好政治安全、网络安全、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公共安全组合拳，持续攻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扛起责任担当抓落实，树牢一盘棋思想，以一域平安为全域平安做好支撑。会上通报表彰2025年先进集体及个人，教体局公安分局法院百官街道盖北镇做表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1号上午，区政协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召开，区委书记钱宁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提案办理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全面提升提案办理质效，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汇聚更强力量。区领导金山中、陈建波、王永表参加。
0: 会上，93学社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汇报布局具深智能、强抓产业细分领域建设时机提案有关情况，曹鄂江经开区汇报提案办理情况，与会人员做交流发言。钱宁江认真听取提案内容和办理情况汇报，认真记录委员们的意见建议，认为提案选得准、办得实、提得好。他指出，发展具深智能产业是拥抱第四次产业革命、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的必然要求。上虞已列入全省具深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培育名单，绍兴具深智能产业的生产力布局重点放在上虞，上虞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走在前列。钱宁江强调，要坚持成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打好平台加产业加场景加生态组合拳，奋力打造长三角具深智能产业发展高地。要将平台做大未来产业先导区，构建完善物理空间，集聚链主龙头企业，做优绍兴具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聚焦三中心一基地功能，提供测试验证、指挥调度、社会服务等全链条功能，做强企业研发平台，支持鼓励龙头企业建设重点实验室。要强产业，瞄准整机器件系统，坚持外引与内生同步走，抓住链主招引龙头，全力招大引强，以链主龙头企业招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要强场景，以本质安全、绿色低碳为牵引，落实特种化工场景试点应用，加快构建化工行业垂域模型，同时加快梳理教育研学、医疗康复、文旅融合、城市运行等场景，明确路径逐步落地。要强生态，坚持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全面构建产业创新人才开放四大生态圈，积极筹备承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赛事活动。钱宁江强调，提案工作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要重认识、重质效、重转化，切实增强做好提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将提案工作与重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认真办好每一个提案，扎扎实实将提案内容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2: 6月1号下午，全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拧紧责任链条，抓实安全举措，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区领导于丹等在上虞分会场参加。
1: 会议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月工艺篇、警示篇，通报了典型案例。吴登芬首先肯定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取得成效，他指出，当前正处于攻坚双过半关键阶段，要进一步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各方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全力打赢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吴登芬强调，要统筹推进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全面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危化品和工矿、建设施工、旅游、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治理，积极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有关重特大事故教训，综合运用智能监控、明察暗访、交叉执法、专家驻守等方式，提升隐患排查专业性和穿透力，着力补齐管理漏洞、制度短板，源头杜绝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落实各类问题闭环整改，分级分类建立台账清单，明确整改责任、措施实现和预案，推动存量清仓见底，增量动态清零。要重拳打非治伪，强化行刑衔接，确保一抓到底，坚决杜绝隐患演变为事故。吴登芬要求，要常态化开展全领域全方位宣教，着力提高安全意识，健全工作机制，提升能力水平，做到人人都是参与者、守护员、责任人，筑牢共治共享安全防线，为加快建设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富示范市提供有力保障。全市会议结束后，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第一时间召开续会，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并宣布启动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他强调，要筑牢生命高于一切，坚决紧绷安全之弦，始终保持临战状态，消除麻痹大意，切实扛起保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的政治责任。要牢记隐患就是事故，坚决消除潜在风险，持续深入推进危化品、消防、防汛防台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牢记责任重于泰山，坚决扛起安全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强化督考问校，增浓社会氛围，凝聚全社会共治共享合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6月1号上午，第四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如期举行。区领导于丹、程程、冯世凯以及有关部门属地负责人共同参与，现场倾听企业诉求，回应发展期盼，以精准化服务推动政企同心同向双向奔赴。
2: 活动现场没有冗长的汇报，也没有客套，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直言不讳提诉求，部门属地真诚回应开药方的热络场景。绍兴市管拉拉金属有限公司负责人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企业所在的工业园区能尽快接通管道天然气，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由于该地块历史规划未配套管道天然气，企业目前依赖灌装煤气，存在成本高、安全隐患等问题。交通运输局天然气公司伊亭镇主要负责人结合访调研情况，现场回应企业关切，并针对管线延伸、政策处理、技术论证等堵点问题，与企业负责人一起探讨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浙江上浩风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风机及配件制造商，目前企业生产厂区可用空间紧张，一定程度上制约自身发展。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化身服务专员，耐心解释上游制造业内生项目用地政策及评价机制，深入分析企业的短板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他表示，真诚感谢和欢迎企业拿地投资项目，这是对上游营商环境的信任，下一步也将与企业加强联系，跟踪指导，加快推动小生规，助力茁壮成长。此外，针对浙江建丰装配市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诉求，秭归分局供电公司负责人等现场接题，靶向施策，逐一进行了回应与解答。活动中，区领导不时与企业负责人、营商环境观察员交流互动，聚焦生产保障、项目推进等诉求，现场交办落实，并要求相关部门属地持续跟进、认真研究，既要把企业反映的具体问题困难解决落实好，更要聚焦共性问题，深挖根源，集中攻坚，以点带面破解发展堵点痛点。从政策瓶颈到要素保障，从资源对接到审批效率，企业的问题清单正转化为政府的服务清单。部分参会企业家表示，这种定期的面对面交流，既能让政府更懂企业，也能让企业诉求高效直达，给想要真正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吃下了定心丸，是实实在在的惠。

0: 一己之举。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鲨鱼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自2026年6月1号正式施行。昨天上午，区公安分局在盖北镇开展专题宣传活动，普及新规内容，强化出租房屋治安管理，筑牢基层平安防线。
2: 活动现场，公安民警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开展零距离普法。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解读新规中关于出租人治安责任、居住登记报备流程、违规处罚等重点条款，针对盖北镇新居民多、出租房体量大的特点，特别强调出租房安全管理要求，引导租户主动配合居住登记，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3: 这次宣传活动主要是为了普及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相关规定，明确各方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引导群众自觉守法、主动配合，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 据统计，目前我区共有居住出租房55800户，其中群租房3226户，日租房15家，349间，盖北镇群租房达1029户，占全区总量近1/3。此次宣传不仅帮助群众全面了解新规，也进一步压实了治安管理责任，有效提升了房东与租户的法治观念和安全意识。
3: 根据统一的部署和安排，我局将于即日起至7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对群租房、日租房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在此请广大的房东、租客、中介、物业以及租赁平台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6月1号上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情系61暖同心，双拥同行筑未来”走访慰问现役军人子女活动。慰问组一行走进学校和幼儿园，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与礼物，并向默默支持国防事业的军人家庭致以敬意。慰问组先后走进第一实验幼儿园的钱江园区、百湾小学和博文小学，看望3名现役军人子女代表。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了解其学习和生活情况，并赠送书包、经典图书等节日礼物。慰问组叮嘱校方持续关注军人子女成长需求，在学业辅导、心理关怀、课后服务等方面提供针对性支持，营造尊重、关爱、呵护的成长环境。此次慰问既是节日关爱，也是拥军优属传统的具体实践，通过面对面传递温暖，让军人家庭切实感受到社会尊崇，进一步增强官兵扎根军营、献身国防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近日，大通农场杯上虞区首届幼儿八段锦展示活动在华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区26所幼儿园的424名幼儿同台展演，集中展示我区幼儿传统体育教育成果，搭建交流学习平台。
2: 展演现场，孩子们身着传统风格服饰，在古典乐曲伴奏下缓缓起势，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四射雕，摇星摆尾去星火，8个动作一气呵成，马步拉弓、弯腰摸脚、出拳瞪眼等招式虽稚嫩却认真，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与身体协调性。本次幼儿八段锦在保留传统功法精髓基础上，适当降低动作难度与幅度，更符合幼儿的身体发育特点。
5: 今天比赛非常高兴，我想得到一个大大的金牌。
6: 看到孩子们整齐划一的动作，然后非常嘹亮的一个口号的叫喊，都是非常震撼的，也觉得小朋友的这个小身体有大能量。
2: 本次展演分为 AB 两组，评委从动作规范、整齐度、表现力等方面综合评分。据悉，目前上虞多所幼儿园已将八段锦纳入日常体育教学，作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幼儿体质健康的重要载体。
7: 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把这个少儿八段锦真正的去落地然后辐射到所有的园区、家庭，然后让这样一个健康第一的理念真正的能够去辐射、去落实。
2: 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虞始终坚持以体育人理念，高度重视幼儿体育教育，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八段锦等传统体育项目进幼儿园、进课堂，让儿童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文化浸润中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健康养老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科学适度的运动是老年人养护身心、乐享晚年的重要方式。近日，小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趣味手部操健康活动，帮助辖区老年人掌握简便有效的养生方法，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下午，数十位老人齐聚小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在专业老师带领下学习趣味手部操。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讲解手部保健常识，并逐一分解动作要领。五指舒展、握拳放松、手腕转动、绕指活络、指尖对碰，整套动作轻柔简单，无器械、无门槛，适合各年龄段老年人练习。坚持锻炼有助于促进手部血液循环，提升手指灵活性，预防关节僵硬、手麻等常见老年问题。
8: 大家也很开心的，因为这样帮助别人的话，什么把自己的学的所长然后教给他们，也挺开心的。
4: 此次活动以低成本、以推广的方式传递健康关怀，既丰富了老年人的日常文娱生活，也增进了邻里交流，缓解孤独感。下一步，小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将聚焦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持续推出养生科普、文体娱乐等特色服务，做实做细养老服务。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33.8度。明天的天气需要大家提高警惕了。预计明天后期到后天，一股弱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将狭路相逢，阵雨或雷雨在所难免。尤其是明天夜里，雨势会明显加大，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睡觉前，阳台上的花盆、晾着的衣服最好要提前收进屋内，关好门窗。需要外出的朋友，如果遇到雷雨大风，请务必要就近避险，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逗留。这场雨势可能不小，大家千万不要大意。到了5号，雨势会减弱。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西风明天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下午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富士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东山湖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凤鸣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裘皮城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自然的声音。大自然有许多美妙的声音，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它会在森林里演奏它的手风琴。当它翻动树叶，树叶便像歌手一样，唱出各种不同的歌曲。不一样的树叶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季节有不一样的音乐。当微风拂过，那声音轻轻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当狂风吹起，整座森林都激动起来，合奏出一首雄伟的乐曲，那声音充满力量，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下雨的时候他喜欢玩打击乐器，小雨滴敲敲打打，一场热闹的音乐会便开始了。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所有的树林，树林里的每片树叶，所有的房子，房子的屋顶和窗户，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当小雨滴汇聚起来，它们便一起唱着歌。小溪淙淙，流向河流，河流潺潺，流向大海，大海哗哗，汹涌澎湃。从一首轻快的山中小曲，唱到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走在公园里，听听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叫，坐在一棵树下，听听叽哩哩叽哩哩的虫鸣，在水塘边散步，听听青蛙的歌唱。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告诉我们，我在歌唱，我很快乐。谢谢大家。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老妹，老妹，
1: 来了啊！哟，汤圆啊，煮这么多干嘛？吃得完吗？
0: 你傻呀？给欢欢送去，快点去啊！要不就打捞嘞。
1: 你干嘛不去了？
0: 我给他发了这么多视频，发了这么多条信息，他最多一个表情包。我去，我自讨没趣啊！
1: 你呀，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明明心里惦记，天天刷女儿的这个朋友圈，还给她发短视频，哎，你以为我不知道？
0: 快点吃啊！
1: 哦，那我的呢？
0: 你回来再吃呀！
1: 给我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哎呀，不耽误事。
0: 老汤啊，
1: 嗯，
0: 当心啊，烫啊，好吃吧？
1: 嗯，好吃。哎呀，糯糯的。
0: 快去，快去，
1: 我全走了啊，回来再吃啊。
0: 吃了汤圆，团团圆圆。
2: 大家好，我是麦承欢，从明天开始。我将遵从陈淑贞女士的遗嘱，正式接管新安里。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并肩作战，再创我们新安里老字号的辉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如同支持奶奶那样支持我。我会努力的。
3: 欢迎。
4: 真是走了狗屎运喽。
2: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大声地说出来。
5: 都不说，那我说呗。老板，你这刚来酒店就被人搞了，不知道是不是老板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我们大家也差点跟着失业。
6: 说什么呢？
2: 崔叔，没事的。你叫廖刚对吧？
5: 认识我。
2: 我来这儿之前看过你们每个人的资料，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廖刚，从新安里的门童开始做起，三年内升到了礼宾部的领班。曾经因为见义勇为救过突发疾病的客人。
5: 老板，我知道你做过功课，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就没有必要再提了吧。说明白点，我们这些打工的呀，就是想要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2: 我明白，大家觉得我现在在画饼。说实话，目前新安里正是转型动荡时期，祖母刚刚去世，外界虎视眈眈。我看了这几年我们新安里的经营报告，说实在的，奶奶的管理方式已经跟不上市场变化了，所以我决定逐步调整薪资结构，该给到大家的一分钱都不会少。我也希望日后我们酒店的管理机制可以向上市公司靠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职务。

0: 只要表现突出，达到一定的贡献，那么你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金分红。
1: 哎，分红？分红不是管理层才有吗？哎，
2: 以后一上市，大家都有份儿，这事儿就好办了。
0: 各位，这是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希望可以延续奶奶的心血，跟大家成为一家人。我也希望每一个人可以把心安理当成是自己的事业，所以拜托大家了。
3: 说得好，说得好。麦总，你放心吧，这样的话大家一定会好好干的。

0: 都还好吧？
1: 嗯。
0: 哎，这儿那些部门经理，他们都服你管吗？
2: 挺好的，爸爸。
0: 啊。
2: 万事总有第一步嘛。
0: 哦，对了，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个餐厅有什么食物中毒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2: 放心吧，都解决了。我跟崔叔他们一起把食物中毒事件给解决了。通过这个事情，我体会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成就感，还有归属感。爸爸，你懂这种感觉吗？
0: 哎呀，我这一辈子啊，普普通通的，真不知道什么叫成就感。不过你有就好。花花，爸爸不希望你压力太大啊。
2: 不会的，有压力是好事嘛，有压力才有动力。爸爸要支持我呀。
0: 我怎么会不支持你啊？只是我这些年给张总开车，我看着他从无到有这一路走过来，哎呀，当个女强人真不容易。
2: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嗯，
2: 爸爸，因为心安理跟越大，他们有一些利益方面的冲突。如果以后张总问起你心安理的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好吧？
0: 好，好，好，我知道了。啊，我当然是站在女儿这一边了。这是刚煮的汤圆儿，芝麻馅的，
3: 你最爱吃。
0: 记住啊，一定要按时吃饭。
2: 知道了，爸爸，妈妈最近还好吧？
0: 你刚接手心安理的时候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不前两天我们俩来这儿，给你添了一点麻烦吧。回去以后啊，他的心里老过不去。没事，我会劝他的。
2: 嗯，等我这段时间把工作安顿好，我会回去跟他好好聊聊的。
0: 好的呀，好的呀。是该好好聊一聊。
2: 好吃，
0: 吃慢点。
2: 嗯，
4: 丽丽，你帮我把这个拿给楼下快递员。
5: 好的，姚总。
4: 老板，昨天下半年的运营规划还有市场布局我已经发给您了，
6: 您看有什么看法，我补充一下就能交给董事会了。
7: Eric， 我绝对相信你的工作能力，但我也同样希望你对公司毫无保留。
8: 我听张总说你有一个要收购信安理的计划，我很感兴趣。
4: 是这样的，张总之前对信安理做了一些非正当的竞争手段，导致信安理的继承人态度非常坚决，不同意合作。
3: 说服他需要时间。
7: 以你的工作能力，一个月够了，别让我失望。

0: 哎，我发现这个张总怎么这么爱玩阴的呀？
1: 他撺掇 Amber 给你下死命令，这把你放什么位置了？
0: 真是。
1: 这种情况要不要跟麦承欢说一下？
2: 不用。
1: 我问你啊，心安理跟麦承欢，你选哪一个？

0: 活动。慰问组一行走进学校和幼儿园，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与礼物，并向默默支持国防事业的军人家庭致以敬意。慰问组先后走进第一实验幼儿园的钱江园区、百湾小学和博文小学，看望三名现役军人子女代表。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了解其学习和生活情况，并赠送书包、经典图书等节日礼物。慰问组叮嘱校方持续关注军人子女成长需求，在学业辅导、心理关怀、课后服务等方面提供针对性支持，营造尊重、关爱、呵护的成长环境。此次慰问既是节日关爱，也是拥军优属传统的具体实践，通过面对面传递温暖，让军人家庭切实感受到社会尊崇，进一步增强官兵扎根军营、献身国防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大通农场杯上虞区首届幼儿八段锦展示活动在华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区26所幼儿园的424名幼儿同台展演，集中展示我区幼儿传统体育教育成果，搭建交流学习平台。
2: 展演现场，孩子们身着传统风格服饰，在古典乐曲伴奏下缓缓起势，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摇星摆尾去星火，八个动作一气呵成，马步拉弓、弯腰摸脚、出拳瞪眼等招式虽稚嫩却认真，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与身体协调性。本次幼儿八段锦在保留传统功法精髓基础上，适当降低动作难度与幅度，更符合幼儿的身体发育特点。
3: 今天比赛非常高兴，我想得到一个大大的金牌。
4: 看到孩子们整齐划一的动作，然后非常嘹亮的一个口号的叫喊，都是非常震撼的，也觉得小朋友的这个小身体有大能量。
2: 本次展演分为 AB 两组，评委从动作规范、整齐度、表现力等方面综合评分。据悉，目前上虞多所幼儿园已将八段锦纳入日常体育教学，作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幼儿体质健康的重要载体。
5: 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把这个少儿八段锦真正的去落地然后辐射到所有的园区家庭，然后让这样一个健康第一的理念真正的能够去辐射去落实。
2: 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虞始终坚持以体育园理念，高度重视幼儿体育教育，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八段锦等传统体育项目进幼儿园、进课堂，让儿童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文化浸润中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健康养老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科学适度的运动是老年人养护身心、乐享晚年的重要方式。近日，小叶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趣味手部操健康活动，帮助辖区老年人掌握简便有效的养生方法，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6: 下午，数十位老人齐聚小叶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在专业老师带领下学习趣味手部操。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讲解手部保健常识，并逐一分解动作要领。五指舒展、握拳放松、手腕转动、绕指活络、指尖对碰，整套动作轻柔简单，无器械、无门槛，适合各年龄段老年人练习。坚持锻炼有助于促进手部血液循环，提升手指灵活性，预防关节僵硬、手麻等常见老年问题。
7: 大家也很开心的，因为这样帮助别人的话，什么把自己的学的所长然后教给他们，也挺开心的。
6: 此次活动以低成本、以推广的方式传递健康关怀，既丰富了老年人的日常文娱生活，也增进了邻里交流，缓解孤独感。下一步，小叶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将聚焦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持续推出养生科普、文体娱乐等特色服务，坐食坐息养老服务，全方位守护辖区长者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您。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33.8度。明天的天气需要大家提高警惕了。预计明天后期到后天，一股弱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将狭路相逢，阵雨或雷雨在所难免。尤其是明天夜里，雨势会明显加大，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睡觉前，阳台上的花盆、晾着的衣服最好要提前收进屋内，关好门窗。需要外出的朋友，如果遇到雷雨大风，请务必要就近避险，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逗留。这场雨势可能不小，大家千万不要大意。到了5号，雨势会减弱。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西风明天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下午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富士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东山湖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凤鸣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裘皮城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看看。
1: 2010年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1: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3: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0啊，都达到了四零，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稳定的保持在2.0，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0饮用水标准。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滩区得力于河水淤积，土地虽肥沃，但居住环境十分险恶。夏秋的伏汛，初春的凌汛，随时可能漫溢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
4: 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7、8岁开始，就做什么？得学会拉土，用地盘车，用筐抬土，抬土干什么？锥台子，锥台子锥的高高的，做什么？这个台子建房子，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筑台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1: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千百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新来到开国上将杨得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

0: 上虞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6.1国际儿童节；抢占万亿新赛道，上虞聚焦具生智能与本土制造深度融合；清凉护航夏日出行，上虞公交开启夏季空调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2: 6月1号，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把课堂搬进龙山公园，邀请1000多组亲子家庭及60组社区宝宝家庭，共同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云家社沉浸式亲子盛宴。本次活动充分利用龙山公园的广场、亭台、游步道等群域空间，打造了非遗首座龙山。